本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报道。9月15号上午，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与乌石县人大常委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标志着开化县人大和乌石县人大常态化交流、履职专业化共建、治理深层次互促进入全新阶段。乌石县人大党组副书记、主任雅和府江色买提，开化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永亮等出席。多年来，衢州与乌石结对援疆、山海协作，两地党政代表团多次互访，深度对接，不断夯实协作基础。开化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在衢乌协作框架的指引下，切实扛起协作责任，深度参与全方位结对帮扶工作。签约仪式上，张永亮代表开化县人大常委会对乌石县人大常委会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张永亮说，近年来开乌两地交流往来愈发密切。

人大常委会议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张永亮说，近年来开埠两地交流往来愈发密切，在产业协作、文化润江、教育医疗等领域互学互鉴，双向赋能。此次签约为两地人大搭建了制度化、长效化的合作平台，下一步两地将立足人大职能，依托衢州援疆协作大平台，深化履职互学、人才共育、协作共融，持续促进两地交流走深走实，以高质量人大履职助力衢乌两地高质量发展。开化也将继续秉持资源共享。

人大协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绽放新光彩，共同续写新时代渠乌山海协作同心共赴的崭新篇章。雅戈甫江色满提代表乌什县人大常委会对本次签约表示祝贺，并简要介绍了乌什县人大工作。本次赴开化县开展交流，既是回访对接，更是深度考察学习，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开化人大工作政治站位高、机制创新实、扎根群众深，这些为他们提供了可复制的工作模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

0: 人民民主的务实样板。签约仪式上，四名与会代表围绕双方务实合作展开交流发言。本台记者于正涛、见习记者陈卫庆报道。9月15号上午，开化县市场监管局2026年反走私暨质量月广场宣传活动在南湖广场举行。活动联动消防、药企、眼镜机构及检测院等多方资源，提供反走私宣讲、药妆安全咨询、剂量器具免费检定、食品快检、消保维权及会销反诈等10余项服务。现场还特邀质量奖企业展示成果，消防救援局同步开展消防产品安全科普。活动现场红色横幅醒目，服务摊位整齐排列，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咨询体验。血压计免费检定处排队有序，执法人员穿梭其间，一边发放反走私手册，一边耐心答疑。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摊位前，市民吴先生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常见的消费陷阱。说起家里老人被领鸡蛋吸引去听课，花高价买回一堆普通产品的经历，市民吴先生：
1: 今天到这里来之后，我才知道这种形式叫做会销。

0: 首席质量官典型案例，组织质量专家入企纾困解难，并推进质量安全进校园等行动，持续延伸质量安全服务触角。本台记者刘其然、宋佳楠报道。中秋临近，连日来开化本土月饼生产企业纷纷开足马力赶制手工月饼，商超烘焙店的显眼位置也早已摆满各式礼盒，节日消费热潮正悄然升温。在浙江妙味坊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分工明确，手法娴熟，和面、包馅儿、压模、烘烤、冷却、包装，一个个金黄饱满的手工月饼陆续出炉。浙江妙味坊食品有限公司糕点师徐金军：
1: 我们是七月初开始做的，每天万把个做一碗，主要是线上线下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小陈这样与60周岁以上父母分批搬迁安置的，按申请安置的人口认定可安置面积。小陈申请房票安置时，申请安置人口为四人，可享受14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若干年后，老陈两口子想进城，可以参与搬迁安置吗？在工程实施周期内， 老陈两口子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但是农村老房子必须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 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像老陈这样的情况，可以安置面积按整户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认定。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

0: 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购买的房屋面积确定最终房票面值，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住宅处置并通过乡镇检验验收后签订购房合同，房票面值可以直接抵扣房款。迁建安置点有哪些？价格是多少？
1: 5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西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马金镇兴田集聚点宅基地起始价为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池怀镇兴苑小区 宅基地起始价为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宅基地起始价为2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
0: 兜底安置房源有哪些？主要分布在乡镇村级中安置点，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 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
1: 安置顺序如何？
0: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

0: 否贷款。
1: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0: 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原住宅实地照片；六、家庭情况说明。除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稀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稀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

报名咨询热线如下：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

0: 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宝安寺送江景房，扰扰尘埃日日忙，偶然来夜赞公房，行动峻岭击潘卷，
2: 坐抚清泉笑傲凉，灵柩鸟声融客语，风来花气竹人香，此时已觉凡尘断，分得高僧兴未尝。诗词之事我知道，写这首诗的江景房
1: 自汉城，开化华埠镇有一村阁底人，他曾是吴越国镇海军节度使判官，后人送殿遣侍御史。江景房为官正直，心系百姓，因不忍百姓受宋朝重税之苦，冒死将吴越国屠籍沉入江中，引得百姓和史学家们的赞誉。这首诗里的宝安寺
0: 位于开化县华埠镇莲峰村谢园自然村。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丝路文化带

先和孩子约法三章，明确约定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和使用时长。父母在执行规矩时，必须立场坚定，不可动摇和妥协。同时，父母也要以身作则，适度使用电子产品。如果孩子在学习，爸妈却在玩手机，孩子一定是不服气的。还有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选择手机替代品。比如陪孩子做游戏，一起看有趣的绘本，带孩子出去爬山、踢球等，帮助他们培养健康的爱好，接触更好玩的事情。

0: 小时做时间的负者。
1: 早起阅读和徒步上学都很不错，我们主要培养时间观念，可以使用番茄钟作业管理法，树立好规则和秩序的好习惯。
2: 勤于思考，做个好奇宝宝，养成随时记录的习惯。
1: 对的，成功的人往往善于思考和总结，他们能够将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灵感积累下来，沉淀为思想的深度，在学习、工作为自己

0: 必须有主见，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态度坚决，家长自己拿不定主意，孩子就会受到影响。五，默契的合作，成人之间态度的不一致，极大地阻碍着孩子的良好习惯培养。 即使成人有不同意见，也要在孩子不在场的时候讨论，大家在商讨中寻求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
1: 越坚持越习惯，越自由，开始习惯了就不那么费力了。

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

途中若见到外观合乎自己标准的旅馆，就顺便去问问价钱，看看条件，满意了就不妨先入住。等洗完澡，喂饱自己的肚子，甚至还可以睡个小觉，缓缓精神和体力，再抽空去车站取回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来，就使自己变得从容而舒服多了。重要的是，便于自己静下心来，较快地熟悉所在地的环境，了解最新信息，能妥善地安排接下去的游程。

如海外旅行、晚宴聚会或听音乐会，有助于老年人维持对美好生活的回想。二，适当储蓄和理财。老年人应当在平时合理安排消费支出，如果资金不充裕，需要进行储蓄和理财空虚。在退休之前，就要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等真正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就不会因没事情做而闲着无聊。

0: 直播。
1: 廊桥作为2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的建桥方式，在开化历史上极其罕见。尽管如此，大溪边乡那条总长不到2公里的杨溪上却有2座古廊桥。
2: 这里是大溪边乡的杨坑。

0: 云桥。陆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登云桥啊，都有什么样的历史呢？
1: 好的，这个桥呢，据那个关帝庙保留下来的那个登云桥关帝庙记，记载，就是说该桥的那个石拱桥呢，是建于嘉庆24年，那么上面的桥梁是建于中华民国12年。那么2007年时呢，被这个列为这个县文物保护单位。
0: 可以说这座桥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1: 对的，对的。
0: 看上去也是历史的厚重感是非常强
1: 的。是的。
2: 这是有别于沁园一带木结构廊桥的桥梁，桥亭结构特征明显。古人先造石桥用于渡河，再建桥亭用于遮风挡雨、纳凉气息，体现人文情怀。而登云桥的命名更是寄托了杨坑村祖先

0: 重帘气质，单孔石拱，东西走向，桥上有亭，阴阳合瓦，五架台梁左右单步，下有方形石柱础，吉林上书1964年新树等字样。
1: 爷爷，这个桥和亭子是什么时候造的呀？
2: 是清朝造的
1: 啊。清朝，那也很多年了。
2: 将来那因为很旧了，到1964年的重新造过的。
1: 重新翻修过。
2: 这个上面呢，这个上面呢还有字
1: 啊，能带我看一下吗？
2: 1964年啊。
1: 就是上面那个字是吧？1964年是最新的一次翻修。
0: 除了观音桥，这个只有760多人口的村庄，却同时建有龙宫桥和双溪桥两座单孔石拱古桥，这种现象在全县为数不多。
3: 羊口口村的三座古桥呢，大多只建于清代了。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桥？就是说，那么从主要是从这个地理环境来看啊。那么你看

对这个结果他感到非常意外。教授说，是的，其实你在他们中并不是最好的，但是你不像其他入围的中国学生，连试一下的勇气都没有。我聘你是为了我的工作，只要你能胜任，我就会聘用。事实证明，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与教授配合得非常默契。有一次，他俏皮地问教授，您真的当过中国人的俘虏吗？教授说，我确实在朝鲜战场上当过中国人的俘虏，不过当时志愿军战士对我

常好，这让我很感动，也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我对中国人没有偏见，相反很有好感。老总的故事讲完了，全场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最后老总对他的员工们说，有一句广告语说得好，年轻没有失败，如果你真的失败了，记住，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你自己。

年轻在人生道路上，面对失败，不管你的年龄如何，始终要记住，你心里是年轻的，那么就不会失败。

0: 中国在你耳边，游历大美中国。
1: 即将播出的是文化中国，魅力中国。
2: 来到浙江省嘉善县，漫步西塘古镇，看镇和人家闲适生活。
3: 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就是因为老百姓依然在里边有生活居住。
2: 走进田间地头，听古镇田园之声。
4: 正月迷糊哎，
2: 看十年生活变迁。
5: 最多的一天卖了4000多块钱。
2: 家在嘉善。古镇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工程，基本就是修复古民居。听蒲大哥说，这种工作需要的是经验，而且还必须有耐心。这些瓦片都要一片一片地铺上去，既要美观，还得实用。
6: 那这个墙，我看等于是新砌的一面墙啊。
7: 里面旧的，外面搞了一层。
6: 啊、哦，外面搞了，以后就这样了吗？还刷颜色吗？
7: 咱们颜色再涂一下。
6: 涂什么颜色？
7: 涂灰色的。
5: 4000多块钱。
2: 张大叔家的蔬菜大棚已经从3个发展到6个，还有2个小一些的，专门用于培育秧苗。每年种2季，一年的收入基本能达到4-5万元。2个儿子在嘉善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0: 呢？
1: 我爸叫刘上山十一号。
0: 啊，你说你家的地址？
1: 不记得。
0: 嗯，你要带我去你家吗？
2: 张大叔家的房子距离大棚很近，站在大棚前就能看到自己的家。张大叔说，家门前的这段路有四五十米，以前是土路，运送番茄很不方便，碰上雨天到处都是泥。村上了解情况后，特意找工程队把这一段路铺上了水泥。现在不仅运送番茄方便，就是自己家进进出出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一走一脚泥。
0: 这就是您家了？
3: 啊，是的。
0: 啊，楼上65号，就是你刚才告诉我的门牌号，是不是？您家房子够宽敞的。那总共是几层？
3: 啊，一楼一底吧，就是。
2: 张大叔家这3间2层小楼是到村里一年后修建的，上下加起来有10来个房间。
0: 这个是您家的客厅？
3: 这是我家的客厅。
0: 平时这几口人就是就在这儿？
3: 啊，平时大家一起都晚上看电视，玩一玩电脑，就是这样。
2: 和一楼相比，二楼很温馨。张大叔的大儿子结婚的婚房还。

0: 两个儿子陆续下班回来，他们一家人热情地邀请摄制组在家里吃饭，全家齐上阵，阿姨负责做饭，大儿子张银江打着下手，就连小妙鱼都跟着忙活起来。
1: 今天没什么菜啊？
2: 没有，这都已经够丰盛的了，都不好意思。刚才本来我们是要走的，阿姨说让我尝尝他们家的菜，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吃重庆菜，喜欢吃辣的。像这种都是咱们重庆的菜啊。
1: 嗯，就是辣的。
0: 张大叔一家人现在吃饭还必须得有几道辣的菜，但饭桌上也多了一些江南特色菜肴。
3: 东西都是红烧肉，然后就是螃蟹啊这些东西，反正我们刚开始还不习惯呢。螃蟹，因为我们老家也有很多螃蟹嘛，就跟这种不一样。它这种是人工养的，那种我们那种野生的，感觉好像海鲜类，好像我们就对这个不是很感兴趣。现在来到这里嘛，就是慢慢的就是习惯了，感觉挺好的。
2: 每天工作再累，回到家应该也会觉得这种围坐在饭桌前的感觉也是挺幸福的。
3: 对，感觉比较心里也比较充实一点。虽然说上班的话，感觉上班挺累的，就是说回到家里，就是家庭氛围特别浓啊，然后家里面一家子人一块吃饭，然后一块看电视。
0: 这里的生活节奏比老家要快，但是对年轻人来说是个很好的锻炼。来到这儿，他们的视野和未来也都更加开阔，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1: 关键是要和大家奋斗，把家里面搞好一点，大家过日子过得幸福一点。
3: 每过一年必须要有个进步，我感觉就是每过一年都有一个新的变化。

叔一家人，还是在古镇西塘生活的人们，还是70多岁还在唱甜歌的顾奶奶，从他们的身上，我们都看出了嘉善人性格的豁达和对生活的热爱。现在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了嘉善的地家人善。

开化县集体林权收储政策简答。集体林权收储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县实施林业共富项目的基础条件。为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挥集体林地纲举目张作用，推进林业规模化经营，助力林农增收集体增效。一、为什么开展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集体林是提升碳汇能力的重要载体，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集体林权

林权流转至县林发公司，流转期限制2054年12月31号。四、流转价格怎么样？第一，林地经营权进行作价入股，作价价格为每亩每年35元。第二，山、松、柏等用材林经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后，确定林木流转价格。第三，油茶林流转价格，一般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1500元，荒芜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500元。第四，毛竹林流转价格为每亩400元。第五，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流转价格为每亩200元。

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风就在寻常人家，走过巷，穿过城，遍天下。
3: 妈，你最近好呗？
2: 是一声问候，一个动作，一道风景。它融于血脉，薪火相传，家和万事

0: 能了解。
1: 对，
0: 直至今天，你可以理解父亲对你的那种深情义重，嗯，可以理解那种深沉的爱，啊。
2: 就是他也会说，我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我也需要学习。然后，就是作为爸爸的这个，
0: 他对任何的新生事物也是同样的感觉。
3: 其实，这是因为每一个父亲，他在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也获得一种成长。嗯，每一个父亲不是一下成为一个睿智的父亲。
4: 对对对。
3: 我刚才听小涛老师讲这个，他讲这个。

0: 月有交心，一面营养也得注意，别让工作征服了身，征服工作，做好。大约这个时间应该在1946年、47年这个样子。我生活能够基本自理。<笑>
1: 对。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0: 今天我们有幸这个学到了这个朱家的家风啊，还是那句话，不是用来听，不是用来说，生活当中实际去运用，真实的去体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话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同心力量，红色统战文化活动暨衢州市统战文化月开幕式活动在开化举行；开化县人大常委会与乌石县人大常委会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狠抓落实保障民生，开化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反走私广场宣传活动；开化是个好地方，中秋将至，开化本土月饼产销两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于立成、于问清、吴静义报道。9月15号下午，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同心力量，红色统战文化活动暨衢州市统战文化月开幕式活动在开化举行。省档案馆馆长王立月出席活动，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出席并讲话，开化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致辞。

设置红色根脉同心溯源、创新风采同心竞秀、领航奋进同心入梦三大篇章，全市统一战线各界代表通过情景剧、主题宣讲、AI 短剧等多元形式，鲜活再现浙西统战。此次签约为两地人大搭建了制度化、长效化的合作平台。下一步，两地将立足人大职能，依托衢州援疆协作大平台，深化履职互学、人才共育、协作共融，持续促进。

0: 排队有序，执法人员穿梭其间，一边发放反走私手册，一边耐心答疑。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摊位前，市民吴先生结合亲身经历分享了常见的消费陷阱。说起家里老人被领鸡蛋吸引去听课，花高价买回一堆普通产品的经历，市民吴先生：
1: 今天到这里来之后，我才知道这种形式叫做会销，就是之后我回家也会跟家里老人科普，让他们不要相信这种套路。
0: 本次活动直面群众生活需求，通过血压计量检定、消防质量科普、消费维权答疑等沉浸式服务，让市民直观感受计量安全、食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切实提升全民质量安全防范意识。同时，通过质量奖企业成果展示、经验分享，也为当前企业高质量发展树立标杆，正向赋能。开化县市场监管局质评科科长陆晴柳：
2: 质量月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为了提升全民质量意识而举办的一个宣传活动，是在每年的9月份举行的。这个活动

0: 挑选，一旁流心奶黄、冰皮水果、抹茶红豆等新口味的试吃台边也围了不少年轻顾客。开化东方购物中心超市负责人张建芬：
1: 我们为了迎接中秋节的话，我们打造了中秋月饼一条街的。主要我们还是以传统的一些品牌，最主要我们重点推出我们东方食品厂，打造的一些徐良记的品牌，有月饼系列，有麻饼系列。目前销售的话，刚刚这一周的话，有开始热来，估计会下周会迎来一个高峰。我想介绍的一个是我们的今年的麻饼，全都是属于莫糖层的糖层麻饼。就是适合很多特殊人群可以吃的麻饼，再就是我们网红大家年轻人都比较喜欢的正大榴莲冰皮月饼。
0: 就市民关注的月饼选购事宜，县消保委提示，选购时需详查标签标注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家信息、许可编号及贮存条件，糖尿病等特定人群切勿盲

0: 的使用率达 95%， 而在中国仅为 0.1%。 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
2: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1: 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报名地点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
2: 哪些范围可以报名？
1: 今年搬迁范围扩大了，全县所有村庄都

0: 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

三乘以一万五千，加上二百五乘以一百，加上一百二十五乘以七十二，加上三千，再加上二百五乘以一百，一共有十万零七千元。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0: 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1: 像老王这种情况，可安置面积根据退出宅基地面积计算，低于60平方米的按照60平方米计算，高于120平方米的按照120平方米计算。老王退出的宅基地面积为78平方米，可享受78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0: 小芳已享受异地搬迁政策，并在东城新苑安置，但是参照开化县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可以分户，分户后可以参与搬迁吗？
1: 小芳已参与过异地搬迁安置，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参照现行宅基地分户建房条件分户后，小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内参与房票安置。
0: 小芳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搬迁补助吗？
1: 小芳无宅基地退出，分户后申请房票安置，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小芳新分出来的家庭户共四人，除小芳外，妻子和儿女三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没有享受过搬迁安置，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是多少？

0: 安置房源有哪些？
1: 主要分布在乡镇、村级中安置点。

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一、以书启智，每一位开化人行动起来。

书，让互赠书籍和交流阅读成为我们生活新时尚。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浓郁的家庭读书氛围，做到每个家庭设有一个读书角，拥有一本借书证，家庭成员每天共享至少一小时的阅读好时光，让好书分享成为我们有礼好家风。三，以书会友，每一个行

0: 共同努力，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读书的机会、读书的场所、读书的便利、读书的乐趣，真正打造书香开化。市民朋友们，如果您接到0571-12340阅读调查电话，请您耐心接听，回答完全部问题才是一次有效的电话调查。您对调查的理解配合是对全民阅读活动的支持鼓励。让我们共同参与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健康开化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开化县疾控中心主办的健康开化之声。生活中，很多人觉得残疾离我们很遥远，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残疾都可以提前预防，有效规避。残疾预防

残疾。新生儿出生后，及时完成听力、视力、先天性疾病等免费筛查，看似简单的检查，却能提前发现发育异常。很多先天性疾病，只要在婴幼儿时期及时干预、规范治疗，就能避免发育畸形、功能受损，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人生起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过程中，语言发育迟缓，听力视力异常，肢体活动不协调，注意力严重异常等问题，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

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

0: 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1: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2: 过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3: 信不信？
2: 我才不信！
1: 赏50金。
2: 50斤呢、啊？不是这么多、啊，
3: 过了就不行了。
4: 我来，对，起，
1: 赏。
0: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9月10号下午，县委书记

0: 陈丽华深入重点项目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部署要求，狠抓项目攻坚，做优筑起服务，全力以赴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场，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为省市大局多做贡献。县领导陈提法、徐俊参加。
1: 在开化家园快乐康旅项目现场，陈丽华实地查看规划布局、周边配套，详细了解运营模式、市场拓展等情况。他强调，康养产业是激活消费新活力、培育发展新动能的朝阳产业，要立足生态资源禀赋，紧扣群众多层次个性化需求，持续优化运行机制，打通康养加诊疗加康复链条，丰富拓展多元服务场景，招引培育优质市场主体，着力打造具有开化辨识度的康养品牌。坚持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陈丽华详细了解企业在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成效，勉励企业深耕产业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挖掘减排潜力，努力在绿色低碳转型中走在前做示范。他强调，要在推进全面绿色转型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向智能化、绿

是兴国强县富民的重要一环。陈丽华先后来到开化清水鱼产业共富现代产业园、药食同源全产业链开发项目现场，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规划布局、建设进度、投产效益等情况，询问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他强调，要立足清水鱼中药材等县域特色产业基础，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建好用好产业平台，做精做强产业特色，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不断完善产业链条，做优产业生态，在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中促进富民增收。 陈丽华在调研中强调，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硬支撑，企业是产业升级的主力军，要加强系统谋划，坚持前瞻性思考，整体性推进。

要强化要素保障，加强疫情一策精准服务，用好四大办统筹协调机制，切实打通企业发展和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重点企业释放更大产能，重点项目形成更多增量。为破解居民上班、医生下班的就医时间错配，打通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米。 开化县妇幼保健院组建60多名医务人员的一防融合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分32个小组分片覆盖。

0: 透过随访。现在家庭医生赶在出门前上门，再也不用为找医生发愁，一家人觉得很暖心。
1: 我们白天干了活的话，医生晚上也可以上门服务，这个很方便，对我们群众很方便。
0: 每进一户，医护人员都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基础查体，询问慢病患者近期状况，做好随访记录，讲解用药、饮食调理等注意事项。
2: 现在呢，我们的医院呢，就是我们的工作安排，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安排，错峰上门，为老百姓服务。那一个就是方便他们老百姓，因为你有些时候他们都要出去干农活了。那像糖尿病这种对象呢，我们就要比较早了，早上凌晨就是五点多钟啊，或者六点钟就要上门给他们测血糖，因为测血糖是要空腹的。那像慢病高血压的病人呢？他比如说白天出去干活了，那我们白天上门来，他们也不在家，都关门了，那我们

0: 3000来块钱是有的。
1: 与公房一墙之隔，另一栋楼内的村播中心同样热火朝天，直播间环形灯光柔和亮起，主播面对镜头热情推介土蜂蜜，后台订单提示音接连响起，运营人员紧盯屏幕数据，现场忙而不乱。山茶油、开化龙顶茶、土蜂蜜等一众藏在深山的本土农货，借助直播镜头走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
2: 我们这个高河呢，是聚高河片区的这个土团的领头村。那我们在这个高河村设立了这个村播中心，是想通过聚高河的效应，带动周边8个村的村民来做这个村村共富。那我们在这个楼里面设立了有3个。

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的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璀璨而又丰富的物质遗产沉淀了大西边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爱日堂、大宗伯、太和堂等历代宗

0: 坐落在羊坑口村的中央，重帘砌制单孔石拱，东西走向，桥上有亭，阴阳合瓦，五架抬梁左右单步，下有方形石柱础，吉岭上书1964年新树等字样。
1: 爷爷，这个桥和亭子是什么时候造的呀？
2: 是清朝造的
1: 啊。清朝，那也很多年了。
2: 哎，将来那因为很旧了，到1964年的重新造过的。
1: 重新翻修过。
2: 这个上面呢？这个上面呢还有字
1: 啊，能带我看一下吗？
2: 1964年啊。
1: 就是上面那个字是吧？1964年是最新的一次翻修。

资讯，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我是曹格啦，是曹格。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

0: 让他更加兴奋。
1: 四点，刘永好，刘总到我们基地。
0: 刘永好，1982年靠养鹌鹑起家，创立了中国最大的本土饲料企业，现在拥有资产250亿元。对于很多创业者来说，刘永好就是一个传奇。如今，心中的偶像来到自己毫不起眼又偏僻的机场，朱福顺有几分紧张。
2: 这是公的吗？母的？
1: 母的。公的头上有个。
2: 长得很好，很肥呀、啊。
1: 嘿，看没有？
2: 哦。放飞了吗？
1: 是我们的，放飞了。
2: 放飞了怎么办呢？
1: 他就飞了，就这样他就飞。
3: 放飞。
0: 和朱福顺在一起的时候，身家250亿元的刘永好就像兄长一样。而让朱福顺更吃惊的是，刘永好说出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番话。
2: 他很聪明，我佩服他。他说他

0: 勉强活着，但是一辈子都离不开人的照顾。儿子将来如何生活，朱福顺不敢想。但医生的话给了他一丝希望。
1: 采取一些综合的康复治疗，他可以让他的功能有很大程度的改善和恢复。考虑到在广东的治疗费、生活费都比成都高，朱福顺选择在成都儿童医院给儿子做治疗。
2: 2006年初，为了就近照顾儿子，朱福顺卖掉广东的物流公司，回到成都。儿子一年的治疗费算下来得10多万元。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朱福顺徘徊在成都街头。他要找一个挣钱快、效益好的项目来救儿子的命。
3: 电视上我就看到一个放养殖三鸡的，那我就到这些农家乐啊、酒楼啊。 去问，很多顾客想吃，买不到，没人养，只是说有少量的哦，从外省啊各地方拉来这里卖。
0: 山鸡很受成都酒店的欢迎，卖价高达100多元钱一只，但酒店却要从外地进货，农贸市场也没有人卖，为什么本地没有人经？

0: 有收入的项目，朱福顺想到了鸡蛋。
1: 鸡难养，但是它蛋好销售。2008年给我创造效益的是母鸡，在生蛋给我创造效益。
0: 2008年地震过后，朱福顺贷款40多万元新建了占地40亩的鸡场，引进了黑鸡。4个月后，黑鸡开始产蛋。黑鸡散养成本高，朱福顺就把鸡蛋定价为2元钱一个。
1: 要让农村人都知道我们的产品，怎么他才能知道？挨家挨户到每个小区去卖鸡蛋，就是我们挑着鸡蛋去卖。
0: 可是走遍大大小小的居民小区，发了无数份宣传单，鸡蛋也没卖出去多少。
2: 这些人呢，都以为我们的价格高，一个顾客的话就要跟。

0: 他说我卖水果怎么卖鸡蛋，他说的就降低了身份一样。
1: 龙泉驿区大街小巷这样的水果专卖店随处可见，生意也都十分红火。朱福顺怎么会想到要在水果店里卖鸡蛋呢？原来车祸住院时，朱福顺发现有很多人来看望病人时都会提一些水果礼品，这给了他一个启发，为什么不利用水果店的影响力来卖自己的鸡蛋呢？
0: 我们龙泉寨的水果在全国是很有名的，能到专业的水果店去购买水果的人，他的消费群体

0: 朱福顺很开心。而2010年，一个无意举动，竟让他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成了网络红人。
1: 啊，一个客户，他说他家里要一只鸡，让我给他送过去。然后我说行，那我就给你送过来。但是我想他要一只活的，我怎么给他送过去呢？我说用绳子拴着，我就把它牵过去。
0: 朱福顺就这样牵了一只鸡去送货，当时就引起了路人的好奇。随后这张照片就被人传到了网上，引起了网友的关注。他本人也被网友称为六鸡哥。朱福顺没想到阴差阳错地成为网络红人，却给他带来了意外的财富。
1: 我去溜一下鸡啊，都能让很多人知道我，了解我，并且通过他，我的销售也在不断的增加。
0: 通过治疗，儿子的行动逐渐恢复。

0: 但他没有想到，一场杀身之祸正一步一步向他逼近。但在2010年4月20号，这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1: 当时看到都多那个都外面还把我拦到，我也害怕，把我的麦子都淹到那里头去了。
2: 都对上还流不到血，这是偏到恐怖的。
0: 事发突然，让在场的人措手不及。但现场恐怖的情形，即使已经过去一年多，很多人回忆起来依然胆战心惊。
1: 冲了几个小伙子来杀他们的嘛。来杀他们，拳打脚踢的打他们，
2: 两脚一刀下去了噻，就说那个狙了他两刀。
1: 二就看他把死死的把那个人拉倒，死死的把人拉倒，他不翻。

案发后，警察很快来到现场，朱福顺也被送进了医院。凶手很快被抓住，受到了惩罚。鸡蛋给朱福顺带来了希望，也让他的生命遭遇最严重的伤害。手上留下来的刀疤，现在看来依然戳。

0: 挣钱两次命悬一线的经历，他提出要给朱福顺100万元的无偿资助，但朱福顺拒绝了，这让刘永好对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2011年3月19号，刘永好亲自来到基地看望朱福顺。同样是做养殖起家的刘永好，对朱福顺一见如故。
1: 从他身上呢，我看到了当年的我，大概20多年以前呢，我就是像他这样的。我养的是鹌鹑，比他都要小一些，也是这样的场地，那么也是这样的养殖，也是这样的蛋，那么也是这样的面对市场。在他身上我看到的创业的精神，看到当年的我。
0: 刘永好看完朱福顺基地的当天，就决定正式收摊。

宝丽光影沧桑，追忆似水年华。影视留声机，用音乐打开电影乌托邦的神秘蓝图，聆听光影。

宝丽光影沧桑，追忆似水年华，用音乐打开电影乌托邦的神秘蓝图，聆听光影。

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正是汉斯季默的音乐与影片其他要素间所发生的奇妙化学反应，才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也使得这些影片获得了牢固的票房保证。

0: 生息繁衍，
1: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0: 无论愤怒、迷惘、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1: 家事儿，翻开这本难念的经，
0: 讲述自己的故事。
1: 请听一代大太监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
2: 他曾是权倾一时的清末大宦官，
3: 他官至大总管，被赏赐二品顶戴。在慈禧统治大清王朝的47年里，他陪伴了慈禧44年。
2: 然而曾经集权宠于一身的他，最终却死无全尸。
3: 那么这么有权有势的一个人，为何棺木里只有一颗头呢？
2: 关于他的死因，100年来学术界始终争论不休，是寿终正寝还是死于非命？本期家事为您讲述一代大太监李莲英身首异处之谜。

身的消息传遍北京的大街小巷时，有一个人坐不住了，他就是李莲英的过继孙女李月正。面对外界的议论纷纷，他出来辟谣说，爷爷李莲英当年是得痢疾去世的。然而当大家进一步想知道李莲英当年发病的细节以及为何棺木里只有头颅的时候，李月正却闭口不谈，也不再接受任何采访，这让大家十分纳闷。既然李莲英是寿终正寝，那么关于她去世时的细节有什么好避讳的呢？而有人更是从李月正的说法中发现了一个大破绽。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墓志铭一般除了介绍他生前功德，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说明他去世的原因，便于后人对前人的全面了解。但是位高权重的李莲英的墓志铭对于他的去世却只用了一个允字。我国古代对死的叫法很讲究，帝王死叫崩，皇亲国

0: 那天李莲英独自一人来赴宴，期间他跟江朝宗还有小德章三人相谈甚欢，不觉就都喝多了些。散席后看天色已晚，江朝宗就主动说，为了李大总管安全起见，还是派两个人送送您老吧。李莲英看自己确实有点醉了，就没有推辞，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人并不是奉命送李莲英回家的，而是奉命要送他上西天的。三个人走到后海的时候，两位杀手看四处无人，就动手把李莲英杀害了，并且砍下他的头颅扔在路边，而身子则丢进了后海里。
1: 如果江朝宗的儿子说的是真的，那么江朝宗为什么要对一个已经出了宫无权无势的老太监下此毒手呢？严义民进一步解释说，

0: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到感兴趣的地方就可以靠边停下来，记者就被婉转的越剧吸引，停了下来，准备到岸上去看一看。
1: 在这边啊，
2: 你们好，阿姨。
1: 我们导游小叶跟我说，说在这边唱戏的都是本地的居民。
3: 对啊，
1: 那你们唱戏有唱了多少年？
3: 我们唱戏唱了有十来年吧。
0: 这些阿姨都是越剧的老戏迷了，不仅爱听，还喜欢唱。他们平均年龄都在60岁左右。之前，大家都是聚在居委会唱一唱，旅游开发好。

0: 啊，给大家听啊。
1: 有的时候游客这边是
2: 很多的时候，
1: 有的时候游客上来会唱的，也上来唱一曲一曲的。
3: 嗯，像天气这么冷，你们穿着戏服在台上冷不冷的？
1: 冷倒没有，但是我们很开心啊。这是我们也娱乐的，有我们喜欢的呀。冷也不怕的，我们也还是很开心的。
4: 一打听我们才知道，这个水上戏台有八位演员、五位乐师和一位工作人员。虽然很多人是身兼数职，但是并不觉得辛苦，因为登台表演让这些演员们的退休生活一下子丰富起来。
5: 我都

0: 四个姑娘去塔车，描写的是水乡四个美丽的姑娘踏着水车畅想未来，希望能种出一片西瓜地，想象着坐在一起吃西瓜的场景。
1: 好了，唱完了。
2: 哦，好好听啊。哎，那你是跟谁学会的呢？
1: 从这个姚庄，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说是甜歌之乡，那边会唱甜歌的会比较多一点。
2: 姚庄在嘉善吗？
1: 也是属于嘉善，是我们西塘再往这个东面去一点一个镇。那么

0: 传承人，姚庄距离西塘古镇不远，沿途除了农田就是枕水而居的人家，这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江南水乡的韵味。
1: 那么这个顾家姐妹她们家就在这附近
2: 啊，她们就是这个村子的人
1: 啊。对，就这个村子的人。哎，我好像看到那个我们要找的顾阿姨了
2: 啊，
1: 应该是奶奶了，因为她岁数也挺大了。
2: 是吗？
1: 那你看
2: 哪一个？
1: 这个就她。
0: 没想到刚进村里，我们就看到了家产田歌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顾有珍，他和村里人正在收稻草。
3: 啊，您好，顾奶奶。您唱田歌多少年了？
1: 唱几年？
4: 就说

0: 那时在杭嘉沪一带，棉花种植很兴盛，人们在乡间播种、丰收、纺纱时都会唱上一段，因为在这一带传唱的田歌中，嘉善地区的田歌比较有特色，而且保存完整，所以被统称为嘉善田歌。
1: 哇，
2: 好厉害！奶奶，您今年都70多岁了，这个唱的音还能拉那么长呢？
3: 你几位这个？
1: 谁家都唱好听，谁家都没一段歌，这个能唱一句，你要唱一句
3: 啊。他说这个歌呢，应该分三个人唱，每个人唱一句，唱一句，这样连起来会比较好听。
2: 那您总共是会多少首这样的甜歌？
4: 一道为几首的歌？
3: 大要么子，
1: 今年三十一样，八十号红嘛，吃的嘛好红，冬令红吃的不正，要叫做好。

0: 忙走进单位去传授，但田歌是根植于土地的，离开了劳作的环境，田歌的传唱似乎也少了那股乡土气息。
1: 您想过吗？以后要是等您到了妈妈这个岁数，70多岁唱不动了啊，怎么办呀？你还交给自己？你是有女儿吗？
2: 也有，年，
1: 她会吗？
2: 新田歌会，这客田歌不会。
0: 顾奶奶的女儿从小耳濡目染，跟母亲学会了田歌，现在在田里干活累了也会唱上几句。顾奶奶开心地告诉我们，女儿唱田歌已经快超过她老人家了。
3: 初恋唱哦，
0: 尽管田歌的传承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顾奶奶和她的家人和田歌爱好者一起还在一

0: 和外面阴雨连绵的清寒相比，大棚里暖和了很多。
1: 嚯，这么多呢！我跟你打听一下。
2: 好嘞。
1: 我听说这边有很多的三峡库区的移民。
2: 啊，三峡库区我们这个接近的村子只有三户。
1: 有三户。
2: 啊，三户的。
1: 您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吗？
2: 他们家就在我们宜起。
1: 啊，您也是是吗？
2: 啊，我也是的。
0: 这位大叔告诉我们，他叫张平洲，是2004年8月从重庆市涪陵区的石坨镇搬迁过来的。
1: 那您过来的时候就开始种番茄了吗？
2: 啊，过来开始种，第一年开始种。
1: 第一年就开始种了？
2: 啊，
1: 以前在重庆种过吗？
2: 没有，以前在重庆只有种那个，种了辣椒、黄瓜这些。
0: 张大叔说，在搬到这里之前，他和石坨镇的人曾来借金岗村考察。当时这里的蔬菜大棚已经初具规模，连成一片的大棚在重庆山区是很少。

0: 一家人初来乍到，全是村里这些热心人帮忙，告诉他们怎样种番茄，给他们讲一些本地的风俗。在周围朋友的帮助下，张大叔一家才能很快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1: 像这样的红的是不是就能够收了？
2: 是的是的。
1: 您是自己拿出去卖还是等人来收啊？
2: 还是等人来收，有贩子来收。
1: 这儿的番茄都卖到哪儿呢？
2: 这个番茄一般输出上海、苏州和昆山这几个地市。
1: 那看来你们的生意做得也够大的，那价格应该也挺好的吧？
2: 价格现在的价格嘛，一般价格稍微好一点嘛，一块五六，差一点嘛一块四五。
3: 今年上半年最多的一天卖了4000多块钱。
0: 张大叔家的蔬菜大棚已经从3个发展到6个，还有2个小一些的专门用于培育秧苗，每年种2季。一年的收入基本能达到4-5万元。2个儿子在嘉善都

0: 在他们看来，这里的生活节奏比老家要快，但是对年轻人来说是个很好的锻炼。来到这儿，他们的视野和未来也都更加开阔，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1: 关键是要和大家奋斗，把家里面搞好一点，大家过幸日子过得幸福一点。
2: 每过一年必须要有个进步，我感觉就是每过一年都有一个新的变化。
0: 从张明江的话语里，我们感受到了他们一家人在嘉善的生活不但一天比一天好，而且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充满了信心。
3: 又是重庆菜，又是浙江菜，吃的我真的是太饱了。和张大叔。

0: 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老虎含着眼泪恳求说：
1: 慈悲的圣贤啊，虔诚的师父，请你可怜我吧，请你，请你大发慈悲吧，我永远不会忘恩负义的把你吃掉的呀，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0: 婆罗门被老虎的哀求深深地打动了，他打开龙门，把老虎放了出来，刚想离开，可是他万万想不到，老虎却扑到他面前，拦住去路，喊着：
1: 站住！老先生，你又疑心又害怕，唯恐把我放出来，我会吃掉你。你看，你不该把这个主意交给我。现在，在我喝水以前，一定先要把你吃了充饥，因为医生说过，空肚子喝水是不好的。
0: 婆罗门吓得抖抖嗦嗦地说：
2: 哎呀，你不是答应过吗？若是我放了你出来，你绝不伤害我。你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吧？
1: 答应没答应都是一样，

0: 不需要我的良音了，就砍我的枝子，烧我的叶子来取暖。就让老虎吃人吧，因为人是忘恩负义的。
1: 聪明的法官，你说的真对。
2: 老虎叫喊了一声，向婆罗门扑去。
1: 先生，你的肉真香呀。
3: 等一下等一下，朋友，我们还得请教四位公正的人呢。
2: 后来他们又一起去找鸽子、公牛和道路。

0: 婆罗门从旁边走过，哎，不对不对，也不是这么回事。哎，好了，我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走下去问别人吧，我是永远弄不明白了。
1: 会的，你会弄明白的。
2: 柴狗的糊涂劲儿把他气坏了。
1: 我会使你明白的，你看，我就是那只老虎。
0: 对，
1: 这就是那个婆罗门。
2: 柴狗点点头说，
0: 对，
1: 那就是笼子，我就关在那笼子里，你明白了吗？
0: 对对，哎，不对不对，哎呀，我能够把这些弄清楚了才好呢。
2: 老虎嚷着说，
1: 好了，你是个傻瓜，

0: 沉入江中，引得百姓和史学家们的赞誉。这首诗里的保安寺位于开化县华埠镇莲峰村谢园自然村。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本期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

0: 选择手机替代品，比如陪孩子做游戏，一起看有趣的绘本，带孩子出去爬山、踢球等，帮助他们培养健康的爱好，接触更好玩的事情。
1: 好习惯需要我们家长一起以身作则，提出明确的具体要求，要把习惯变成具体可执行的内容。等孩子某种习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再进行适当的奖惩，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和积极性。那么哪些好习惯需要我们家长主动积极引导呢？
0: 不同阶段孩子的习惯不一样，3到4岁主要是自主能力的培养，比如自主进食、洗脸刷牙、穿衣服、早睡早起、饭前便后主动洗手的卫生习惯，还有就是能礼貌主动问好、道谢、道别、不乱扔垃圾、不乱吃东西。4到5岁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加强，独立习惯培养，比如收拾自己的东西、不挑食、少吃零食，开始自己阅读绘本，会讲出简短故事，能记住父母电话和家庭地址，懂得分享，能力所能及的在家做一些固定家务，如擦桌子。5到6岁兴趣爱好的培养，比如交际行为上主动与他人交朋友，控制言行，遵守规则和礼仪，有规律的生活作息，注意正确的坐姿，做事有主次概念，

0: 对金钱有概念和规划，什么是必须花销，哪些可以做积蓄。这些习惯精神都将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孩子从学习、生活各个方面提升自己。
1: 培养孩子好习惯的养成，我们家长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0: 一是耐心的引导，望子成龙的心情人人都有，但操之过急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有耐心，慢慢的引导孩子。二是及时的称赞，发现孩子无意中有良好的行为表现时，家长应立即给予称赞，以示鼓励，强化孩子的这种行为。三是良好的示范，

0: 狐假虎威。
1: 老虎是森林之王，它要是大吼一声，就会群山震撼，百兽胆寒。有一天，狐狸在森林的边上被老虎抓住。狐狸看着老虎的血盆大口，心里十分害怕，可是他明白不能表现出害怕的样子，不然老虎就会不屑一顾地把它吃掉。狐狸就瞪起眼睛对老虎说，
2: 你不要想着吃我，你没有那个胆量。

别说那些黑熊和金钱豹，就是那些狼和野猪也会把它撕成碎片。于是他就答应了狐狸的要求，狐狸让老虎跟在自己的后面，然后就昂着头向森林深处走去。森林里大大小小的动物看到狐狸和老虎一起走过来，都非常惊讶。老虎惊奇地发现，这

0: 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啦，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1: 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FM 94.9，开化人民广播电台。

康的早期疏导也至关重要。长期焦虑、抑郁、心理压力过大，若得不到及时疏导，会引发严重心理问题，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

防指标、县城十二个一、2025年度城乡融合指数等工作推进情况。县农业农村局、发改局、住建局、华埠镇、马金镇就有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报。陈丽华充分肯定追赶奔赴阶段性成效。他指出，当前正处于追赶奔赴承压爬坡最为吃劲的关键阶段，全县上下要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坚持目标不变、思路不变、打法不变，抓实抓透产业、强城、项目、改革等重点工作，细化攻坚举措，强化闭环落实，真正做到用进度说话、用数据说话、用项目说话、用结果说话。

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高层建筑、道路交通等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共治，畅通群众监督参与渠道，让基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陈丽华强调，追赶奔赴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不断巩固完善现有的打法路径和推进机制，加快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准确把握上级政策导向，抢抓省市组团帮扶机遇，主动谋划、主动对接，全力导入发展增量。要主动对标，学习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切实转化为追赶奔赴的新场景、新成效。要锤炼工作作风，持续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干事氛围，全面凝聚追赶奔赴、跨越赶超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宋佳楠、见习记者程卫庆报道。9月16号，随着最后一场比赛中场哨响，2026首届钱江源跟工杯全国气排球邀请赛在开化县詹旭刚体育中心落下帷幕。本次赛事历经6天，吸引全国

0: 运动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走进社区啊，让气排球这项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能够在民间再开化，能够深入的普及推广起来。
1: 这场全国气排球邀请赛留给开化的不只是汗水和输赢，还有着超越年龄的热爱和拼搏。银发健儿们为一场比赛奔赴一座城，开化也稳稳地接住了这份奔赴。赛事有中场，但一座山城与体育的故事还在继续。本台记者江佳燕、于亚楠、郑志平报道。在开化，广袤的森林是宝贵的资源，却也一度面临着守着青山难致富的困境。如何让大资源变成大

0: 实现增收致富。在西东村桑蚕养殖基地，十余名村民正穿梭于齐人高的桑林间，手法利落地忙碌采摘，叶片入筐的沙沙声不绝于耳，鲜嫩桑叶迅速填满筐底，为步入快速生长期的黄金茧储备充足口粮。开化县华埠镇西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礼鹏：
1: 我们今年也是在前期，我们利用无人机植保给有些三元地里进行了杀虫，然后三元面积呢也进行了适当的扩张。我们现在大概从农户那流转过来，大概有360余亩的土地，都种植全面种植的新品种的桑叶。
0: 西东村与杭州万事利集团合作养殖的黄金茧是当地特色良种，有别于普通蚕茧，其色泽金黄，丝质柔滑，所制丝绸无需二次染色。该品种对环境极为敏感，尤其是蚕蛹阶段，温度过高会直接影响蚕蛹品质。为此，西东村今年在第二栋厂房增设水空调，为蚕宝宝打造清凉舒适的

0: 在中国，每28分钟就有一名儿童因为车祸死亡。正确使用安全座椅，能减少96%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0: 早发现和早治疗一些病症哈。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体检。
1: 我还年轻，就没有必要体检了吧？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过这样的想法，觉得自己有年轻的优势，身体硬朗，便没有必要在身体上花费太多的精力。那么年轻人到底需不需要进行健康体检呢？汪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2: 那就是说，随着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也加大，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些不合理，那么很多疾病呢，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血糖异常啊这些，那么都会出现在年轻人身上，20-30岁的人也不少见了。那么成。

0: 造业集群版图，建成长三角规模最大的智能算力中心，投运算力规模占全省70%以上。
1: 全国首个苔藓育苗工厂日前落户丽水莲都，从生在角落无人知到走出国门，当地培育1元苔藓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走进位于丽水莲都区的苔藓育苗工厂智能化车间，智能旋转栽培设备平稳运转，温控、湿控、补光线

0: 系统精准调节生长环境。丽水润生苔藓生产部负责人梁鹤说，这里培育的白发藓是苔藓中的高端品种，每平方米售价最高达600多元，市场需求旺盛，但因为自然繁育难度大，一直难以规模化生产。如今工厂育苗让这一瓶颈得到突破。
1: 农户自己种植呢，它的成品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它100平里面呢，它的成品可能也就在50到60平左右。但是通过我们使用我们育苗工厂生产后的这个种苗呢，它的这个成品率可以达到90%以上。
0: 据了解，工厂满产后，年产苔藓可达8万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早在2012年，润生苔藓就以精巧的苔藓微景观打开市场，然而由于微景观产品。

0: 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

0: 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0: 9月16日

0: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2: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

0: 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

0: 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

0: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近期

0: 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 2.5 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

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八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

加拿大总理坎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

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

0: 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

0: 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

0: 格尔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2: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AI 合成音频。
1: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2: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

0: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1: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

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

0: 受人文魅力。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9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1: 权威报道，时政资讯，准确传递主流声音，调频94.9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开化新闻。
2: 建设国家公园城市，开启现代化新征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化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陈丽华在开化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会暨六站攻坚追赶奔赴第16次工作例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打好强城富民组合拳，为追赶奔赴、跨越赶超提供

建以产促成、以城兴产的发展格局，要聚力在项目建设上攻坚突破，聚焦县城提能、中心镇强基、薄弱乡镇补短，以项目思维统筹推进老城更新和金峰片区开发，建强马金文旅名镇，充分发挥华埠镇工业强镇优势，推动薄弱乡镇加快提升，打造县域发展新的增长极。要聚力在品质提升上攻坚突破，坚持内涵式发展理念，持续深化12个一建设，一体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街区建设，深入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不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聚力在富民增收上攻坚突破，完善一加三加 N 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订单式、学徒制等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全力打响开化大厨、开化保姆等劳务品牌，深入实施创业驱动就业行动，用好青年入乡等政策，

0: 男子中老年组冠军，诺尔体育队获得女子中老年组冠军，江西羽铁队获得中老年混合组冠军。诺尔体育队队员李广贤：
1: 战旭刚体育中心这个体育设施非常好，地板是木质的，然后这个上面又铺着专业的地胶啊，对我们运动员的膝盖保护非常好，而且球场的这个温度控制的也非常好。我们拿到了中年组和老年组两个组别的冠军，我们队员也是经历了很多这个坎坷哈，最后终于拿到了冠军，非常开心。
0: 本次赛事汇聚全国劲旅，不少运动员是第一次来到开化。首次踏足开化的北京海百利队运动员柯平对开化的生态风貌和人文底蕴赞叹。

0: 学院研究生刘淑怡。
1: 然后在这边有丰富的这个林业资源，然后我们在这边因为和这个开化我们这种校地的情谊，然后得到了更多的这种相关联的共建的这种帮助，然后在这边我们有更多的资源，然后可以更好的做实验。主要的就是在做一个黑熊甄选的这一个，然后主要是为了解决就是帮助这个它农户不是会有那个蜂蜜吗，然后它滞销问题，帮助这个农民他解决这个滞销的问题。
0: 依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储林实现统一发展，而科技小院提供的苗木培育、林地抚育技术，保障流转之后的林地能够持续稳定经营产出，让万千林农共享生态改革红利。开化县林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冯旭东介绍，下一步他们将以国储林建设为抓手，充分依托科技小院的科研力量，统筹推进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多元项目，不断推动

下期再会。

0: 传播三农实训，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9月10号下午，县委书记陈丽华深入重点项目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认真落实省委15届九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狠抓项目攻坚，

级的主力军，要加强系统谋划，坚持前瞻性思考，整体性推进，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强化产业研究，把握趋势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夯实发展支撑，要做强产业集群，紧扣618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深化以商招商、链式招商，带

0: 攻防大门，昔日沉睡的集体闲置资产，如今却成了乡村振兴的热土。一幅长在乡村里的共富图景正徐徐展开。
1: 上午9时许，共富工房内暖意融融，14、15名村民围坐在工位上，指尖在毛线工艺配件之间灵活穿梭，一朵朵精巧的工艺花件转眼就在桌前堆起小小的花堆。村民程佳怡坐在工位上，双手不停忙碌，身旁纸箱内这两

0: 了家门口上班族。此前他在外务工，返乡后一直希望寻得一份时间弹性的本地工作，方便兼顾老人与孩子。家门口的来料加工点恰好圆了他的心愿。
1: 这工作很好的工作，主要是我们离家近嘛，又可以带小孩，又可以一边带小孩一边赚钱，这样子一个月大概3000来块钱是有的。
0: 与工房一墙之隔，另一栋楼内的村播中心同样热火朝天，直播间环形灯光柔和亮起，主播面对镜头热情推介土蜂蜜，后台订单提示音接连响起，运营人员紧盯屏幕数据。

0: 那我们在这个高和村设立了这个村贸中心，是想通过聚高和的效应，带动周边8个村的村民来做这个村村共富。那我们在这个楼里面设立了有3个直播间，那这个直播间是最大的一个，2楼、3楼分别还有2个直播间。那我们是希望呢，吸引这个周边村的村民来通过直播的形式来卖自己的农产品，并且呢，我们做了一个配套的培训，由我们县团委的这个直播队来一边播一边培训我们的村民，让我们更多的村民参与到这个村播当中。
1: 更令人期待的是，高和村依托与开化清河源

0: 良好的一个市场，让我们的老百姓呢有更多的收入，并且呢自己能参与其中，自食其力。
1: 一栋楼宇，一份希望，一处焕新，一片生机。高河村将继续挖掘村庄资源潜力，孵化培育更多贴合乡村实际的共富项目，让村庄发展更有温度，共富更有力度。
2: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

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售，欢迎前来采购。联系地址：阴坑乡蛇城村，联系人叶立成，联系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三农直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您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

0: 他拼命工作，却遭遇车祸，差点赔了性命。
1: 到处都是山，到处都是雪。
0: 也是为了给儿子治病，他遭遇杀身之祸，身中刺刀，生命垂危。
2: 为什么偏偏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发生？我就有这么多不顺的地方吗？
0: 他是一个不幸的人，每次都在刚看到希望时就被推入更绝望的境地，但他却总能在绝望中找到出路。在病床上的一个发现，让他的产品迅速走红市场。2010年，一个无意之举让他成为网络红人六鸡哥。2011年，他拒绝了刘永好100万元的无偿资助，刘永好却收他为徒。
3: 我觉得是蛮好。

0: 要给他治疗的费用。
1: 为了给儿子治病，他开始创业，却没想到遭遇车祸。
2: 到处都是伤，到处都是血。
1: 也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在创业过程中，他被人连刺四刀，生命垂危。但他却总能绝处逢生。车祸后，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被刺伤后，他有了一个发展新思路，

0: 说实在的，哎，养的也少。
1: 野鸡那个不好管理的嘛，要必须要笼子的嘛，需要吃的人比较少，又价格比较高。
2: 山鸡养殖技术难度大，成本高，大众消费量又少，因此没有人敢大规模养，商贩们也不敢卖。朱福顺看中了山鸡的高价格和酒店需求，他特意到北京农科院的珍禽养殖培训班学习了两个月，又去重庆等地的山鸡养殖户实习。2007年3月，朱福顺投入8万多元，在万兴乡老家盖了厂房，进了2000只鸡苗，一心一意养起了山鸡。
3: 我爱人全身心的投入到跟小孩身上，我就把我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鸡小鸡苗上。
2: 山鸡上市时，朱福顺直接找酒店的采购经理推销，山鸡很快就卖光了，养鸡第一年就赚了10几万元。

0: 而且十来分钟他还不一定买。
1: 两元一个的鸡蛋和普通鸡蛋看起来差不多，但是价格却高出很多，一般家庭很难接受。可是如果降价卖，自己又得亏本，朱福顺只能咬牙坚持。2008年时，还是这条泥巴路，从朱福顺家里到城里要走5公里这样的山路。无法自理的儿子离不了人，又不太会走路。每天，朱福顺挑着鸡蛋，妻子背着儿子，从这条路走着去买鸡蛋。可是每次都是带着希望出去，带着失望回来。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如果鸡蛋再卖不出去，儿子的治疗就得停止。在朱福顺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订货电话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成都一个客户看到宣传单，打电话订购了一批鸡和鸡蛋。当时已经是深夜，天下着小雨，但朱福顺很兴奋，开着送货车就上路了。当他开到一个三岔路口时，一

0: 款时，却被直接拒绝了。
1: 因为当时水果店都没有哪个卖鸡蛋噻，那哈价位哈，跟普通鸡蛋比起，价格不菲，还是害怕噻，害怕顾客接受不了。
0: 朱福顺提出不收钱先代卖，一个星期没卖出去包退包换的优惠。水果店答应试卖几天，没想到散养鸡蛋新鲜健康，当做礼品送人，即使价格高点，大家也觉得物有所值。
1: 明明也是他们

0: 依然胆战心惊。
1: 从了几个小伙子来杀他们的嘛，那杀他们拳打脚踢的打他们，
2: 两人倒下去了噻，就说两个举了他两刀。
1: 二就看他把死死的把那个人拉倒，死死的把人拉倒还不放。
0: 这些人口中称呼的眼镜，竟然就是朱福顺，而朱福顺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是鸡和鸡蛋。
3: 要来报复他嘛？哦，就是都是内行嘛，想把他击垮，撩子来整他的。
0: 案发后，警察很快来到现场，朱福顺也被送进了医院。凶手很快被抓住，受到了惩罚。鸡蛋给朱福顺带来了希望，也让他的生命遭遇最严重的伤害。手上留下来的刀疤，现在看来依然触目惊心。

0: 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1: 当接到0571-12340，请回答。本地水环境明显改善，听说过河长制，参与过无水共治，我支持，我满意，我有信心。聚万众一心，谋无水共治，护绿水青山，促人水和谐。
2: 一个婆罗门，一只老虎和一只柴狗。原著：印度穆拉。

0: 放出来，我会吃掉你。你看，你不该把这个主意交给我。现在，在我喝水以前，一定先要把你吃了充饥，因为医生说过，空肚子喝水是不好的。
1: 婆罗门吓得抖抖嗦嗦地说：“
2: 哎呀，你不是答应过吗？若是我放了你吃出来，你绝不伤害我。你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吧？”
0: 答应没答应都是一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俄正在关注美国该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

特朗普要求法案还扩大了针对伊朗武器和能源行业资金来源的制裁授权。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 2026年创新药批准上市的增长势头不减。 据了解，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 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是

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的报告说，这场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发生冰岩崩引发，水、冰、岩石与沉积物等形成泥石流，席卷河道沿岸，冲毁民居、道路、桥梁等，造成重大灾害。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在相关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

0: 我们吃的不多，每天我们家炒菜就放那点盐。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盐的摄入啊，它的这种来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的炒菜、你的咸菜，包括我们的很多这种日常的食品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食品当中，它一定是含有钠或者是盐的。我们其实反过来说，包括冰淇淋，
1: 嗯，
0: 这种甜食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当中也是有钠的成分在里边。因此，其实我们觉得在大众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盐量的一个超标。
1: 嗯，
0: 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其实非常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都是我们的健康生活应该要强调的一个事儿。
1: 嗯。刚才说到了油、盐、糖这三类啊，目前我们是可能都普遍有一些超标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呢，要多去注意。那其实发布会上刚才也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被更多提起的是水这个事儿哈，说的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先谈例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其实并不适合优先选择喝白开水、淡茶水，而是应该喝点其他的这种情况呢？
0: 其实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白开水、淡茶

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你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呢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每天喝8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那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8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否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当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

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一多种。

0: 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1: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哦，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

0: 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这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第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1: 嗯，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

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杯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

0: 脂糖，那么你看看，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佳品其实是不科学的。
1: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呀、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哎，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

0: 的介绍。
1: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八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2: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八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七到十一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九个角的或者十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1: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2: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1: 我们在

开化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现在结束，请您明天早晨5:55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中东了解当地情况的调查组已于9月10号返回韩国。韩国防部表示，派遣调查组并不意味着以实际派兵为前提，而是为了评估和研判当地整体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

0: 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2: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2: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4: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

0: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2: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

0: 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

0: 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
1: 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官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效、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

0: 高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

0: 日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即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

省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省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
0: 杭州机器人学校首批学生毕业，4台机器人赴马上岗；
1: 三大西电东送特高压直流累计输入浙江电量突破9000亿度。
0: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0: 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有分析认为，这将助推高市推进鹰派政策。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

0: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人口向着大岛聚，服务随着人口走，要素就着服务配。舟山聚焦重点领域，深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试点，112项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城乡无差别供给。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2: 在舟山镇四菜园镇金平村幸福一家同心合伙人志愿者服务团队上门为老人们开展每月一次的义诊

0: 理发、修脚等服务。87岁的陈水月老人理完发，照了照镜子，笑眯眯地向志愿者竖起大拇指。
1: 几个人
2: 了？头发都剪好了，手指甲、脚趾甲也修过了，非常舒服，非常好。
0: 胜似是全省唯一的全域海岛线，部分偏远海岛岛屿分散，交通不便，资源共享性差，群众普遍面临出行难、看病难、生活保障薄弱等问题。2023年，舟山成为全省首个且唯一一个开展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的地级市试点。3年来，胜似已完成270名小岛群众迁居安置，其中29位老人搬离小岛后，住进了位于胜似县城的金平村幸福一家。86岁的娄善德老人拉着记者参观自己的房间，两人一间的套房内，空调、热水器、智能马桶等设施一应俱全。娄善德说，住在这里每月只要600元。
3: 这里住着，吃得好，住着好，很舒服。社区的各种服务团队经常来服务我们，蛮好。
0: 目前，舟山已完成16个偏远海岛的

养老、教育、医疗等机构92处，在5个大岛上新改扩建设施38个，在增进民生福祉的同时，节约资金超12亿元。在推进市与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时，舟山把一老一小一弱作为重点关注人群。针对一弱，舟山在全省率先推进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并实现县区全覆盖。中大朗怡普陀养老服务中心是普陀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点之一，目前接纳了76个来自海岛的特困人员。中心负责人徐孝慧说：“依靠政府兜底，特。”

0: 才买一些小零食、水果。
1: 医疗是民生之需，以往舟山海岛医疗存在人才招不来、留不住的短板。我省创新推出省编试用机制，编制由省里保障，人员由省属医院选派，工作在海岛医院。目前浙大二院、省中医院等六家省属医院已落实101名省编试用专家下沉舟山。在舟山医院手术室，浙大二院骨科主任医师王卫给患者张海开展膝关节置换手术，一旁配合的是舟山医院医生宋肖周。回到病房后，张海被告知手术非常顺利，露出笑容。他说自己原计划

0: 值，危急重症手术例数增长 20%。 在另一个群众关心的教育领域，今年舟山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实施义务教育春秋两季转学入读改革，打破了以往仅限秋季转学的壁垒，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流动精准衔接。在定海区海滨小学，上半年从深圳转学来的钟田晨已经适应了新校园生活。妈妈陈金梅说，为了照顾家中老人，他们全家搬回了舟山，得益于新政策实施，两个女儿春季就顺利完成转学，不用再等半年。
1: 决定回舟山，小孩呢很快的能转学，帮我们解决了工作变动的一个后顾之忧。
0: 三年来，舟山推动112个基本公共服务事项实现市域无差别，109项服务实现常驻地提供。同时，舟山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各领域趟出的案例路径，形成226项制度性成果，23项做法在全省推广。
2: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3: 第九届中。

0: 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推动这些具身智能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昨晚，杭州机器人学校举行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经过两个多月的系统培训，四台来自工业、文娱、导览等不同场景的机器人正式毕业，拿到专属编码，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0: 向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去。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多位院士大咖、海归英才齐聚温州，第五届长三角海归智库论坛在此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智慧生物医药、创新共赢未来为主题，现场集中发布了温州市生物医药领域24项科研成果和60个应用场景，为跨区域科研合作和产业对接提供了良好契机。沪苏浙皖四地16家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代表共同按下启动键，宣告长三角生物医药联盟正式成立。

0: 能旋转栽培设备平稳运转，温控、湿控、补光系统精准调节生长环境。李水润生苔藓生产部负责人梁鹤说，这里培育的白发藓是苔藓中的高端品种，每平方米售价最高达600多元，市场需求旺盛，但因为自然繁育难度大，一直难以规模化生产。如今工厂育苗让这一瓶颈得到突破。
1: 农户自己种植呢，它的成品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它100平里面呢，它的成品可能也就在50到60平左右。但是通过我们使用我们育苗工厂生产后的这个种苗呢，它的这个成品率可以达到90%以上。
0: 据了解，工厂满产后，年产苔藓可达8万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早在2012年，润生苔藓就以精巧的苔藓微景观打开市场。然而，由于微景观产品门槛较低，大量商家涌入，导致市场竞争激烈。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中评委会议近日在杭州举行。经评委会审议，张者的天边、宝树的

0: 2023年第一季度，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销售额为1.5亿元，同比增长了20%。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已经开始采开与首批渔获陆续抵达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品质好，价格适中，市民餐桌迎来了透骨新鲜的东海海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1: 傍晚，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大水产交易区内人头攒动，车来车往，一箱箱从冷链车上卸下的新鲜鱼货被摆上摊位，经营户们开箱、分拣、加冰，采购商们看货询价，先礼挑先。经营户龚宁辉是交易区里的大户，他从码头进了10吨鱼货，这些冰鲜的热气货成为市场里的抢手货。 他说，今年的第一网以近海小渔船货为主，下午5点多， 他的货已经卖出一半。

0: 如果从杭州坐高铁去安吉，再返回安吉市区，的确比较麻烦。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客运公司副总经理王超说，正因为如此，原来杭州汽车北站、东站往返安吉的两条线路上座率一直不错。这次新增杭州西站往返安吉的通勤线，在安吉也有多个上车点，他们给出了单程19.9元的低价优惠。
1: 不仅是增加了杭州西站出发的两个班次，还在地铁三八站、文山路、丰台路和城西银泰等公交车站点增设了上下客停靠点，以点带面辐射周边小区的一些旅客上下客。整个中秋假日、国庆假日运输期间，我们还是想优惠持续促销的。
0: 王超说，这次还新开了杭州往返安吉的医疗专线，每天早上5:30、6:10两班车从安吉出发，能补齐早间铁路运力空白。
1: 从安吉的孝丰城西广场公交站出发，到杭州的市医医院、妇保、浙医、浙二，终点是到杭州的邵逸夫。

0: 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计将超过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90亿日元，接近现行计划的2倍之多。这份草案具体内容是什么？暴露日本怎样的图谋？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6号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并说加拿大是糟糕的贸易伙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解。

0: 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7号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声明称，瑞典方面的有关决定受到以色列影响，目的在于干扰伊朗驻瑞典大使馆正常运行。一方还指责瑞典发表针对伊朗的不当言论，并接纳反伊朗组织。
1: 据美国多家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

0: 美国务院在声明当中表示，鉴于巴结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国将延长签证制裁。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17号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者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9月17号表示，尽管俄美之间存在对话，但两国关系并未发生，也预计不会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拉夫罗夫指出，与欧洲国家不同，美国愿意与俄罗斯交谈并进行严肃对话。他说，这始终是重要的，即使立场完全相反。
0: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没有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

0: 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萨德州等地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
1: 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6号晚到1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乌境内36处地点，另有5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空袭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州和敖德萨州。基辅市市长表示，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8人受伤。
0: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当地时间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党阵营赢得349个议席中的173个，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党阵营赢得176个席位。
1: 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当地时间17号说，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

邻座乘客的担忧绝非多虑。铁路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研判是否需要在车厢内明确禁酒，补齐管理断层。而另一位乘客也应该意识到，旅途的舒适从来都是建立在彼此体谅之上，在规则没有明确禁止的灰色地带，个人喜好理应让位于公共体验。

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新月，责任编辑王浩，主播马月、星林，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